0: 判决驳回物业公司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法官认为，在这起看似偶然的案件背后，折射的是小区公共安全管理中责任边界不清的问题。
1: 在办理这个案件时，我们了解到南方树木茂盛，叶大果多，需要特别重视对落叶
0: 制度，对隐患树木及时采取修枝、围挡、提示、报修等措施。
2: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。
3: 来看深圳海关缉私局侦破的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，累计查获走私白银491公斤，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。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。为伪装藏匿走私白银，犯罪团伙可谓是绞尽脑汁。
4: 2025年12月中旬，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，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，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。
5: 我们经过深度经营和多经的合成作战，就是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链条就是在境外揽货、拱北通关、珠海集散、深圳分销，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。
4: 随着侦查深入，一个分工细密、运作成熟的家族化、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。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，该团伙组织严密、层级清晰，全程线上远程指挥，线下流水作业，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。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，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，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，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。
5: 这个团伙呢，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，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，因为它这个白银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，就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，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，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，然后透明胶带固定，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，方便过关。
4: 为规避口岸查验，团伙大量雇佣水客，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、通关密集的特点，以单人少量、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，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。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运转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，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，形成揽货、通关、集散、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。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，2026年2月至4月，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，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，在深圳、珠海两地精准抓捕，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，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，涉案价值约697万元。
3: 与此同时，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。犯罪团伙将走私工具对准了日常代步的电动轮椅，利用特殊改装的器械，招募高龄人员，伪装闯关，极具欺骗性。
4: 今年2月，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，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。
6: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，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。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，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，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，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。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，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，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，甚至推着轮椅走。
4: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，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。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，一个以彭某为首，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。
6: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，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，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。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，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，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，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，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。 从外观上是看不出它有

0: 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。
1: 经查，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，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，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，仅保留少量电池，维持轮椅正常行驶，腾空其余箱体空间，专门用来藏匿银条、银粒。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助残轮椅别无二致，普通查验难以察觉。同时，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，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，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、拱北等口岸入境，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。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。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，今年三月，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、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，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、珠海两地收网，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，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，涉案价值约416万元。至此，2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。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，总案值突破1100万元，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，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被彻底摧毁。
0: 本案中，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，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，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。那么根据刑法规定，是情节轻重，可以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1: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，认清走私违法本质，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，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，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。
2: 开办身份证、开户籍证明，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，却是老百姓生活中绕不开的大事儿。过去排队、跑腿、时间冲突是很多人办事的烦恼，而如今政务服务不断的升级，让群众少跑腿不再是难题。北京警方近期公布了一组数据，显示2026年上半年北京公安政务服务的网办量超过了4700万件，这背后是一场关乎民生痛点的深刻变革。
3: 上午9点正是派出所户籍窗口的办事高峰，但在建国门派出所，传统的排队填表窗口审核模式正在成为过去式。
4: 首先下载一个京东 APP， 然后点进去登录以后，在这儿全部服务里面，然后会有一个户政档案，然后点进去以后，然后就看见所有关于户政档案的能够在网上进行办理的，这里都可以找得到。比如说咱们的申请异地换领身份证，补领身份证挂失，还有这些都可以。
3: 全程网办究竟改变了什么？刚刚经历过改名烦恼的梁女士深有感触。
5: 之前不是因为名字的问题，然后改了之后就是后续有特别特别多麻烦的事儿，就又要改银行卡呀，给孩子买的那保险啊，自己的基金，还有车本都得需要改。我预计得不少半年吧，至少得半年以上我才能跑完这些事儿。
3: 按照传统办事模式，梁女士需要先到派出所开证明，再一家一家跑办事机构，来回奔波不说，中间稍有点问题又要重新办理。
4: 可以在网上办理，不用非得来我们这儿。然后也给他介绍了一下流程，最后他成功的在网上办理了证明信的开具。
5: 因为后边需要改的东西特别多，我就自己在家就这么自己操作的，而且审核特别快，我就觉得特别方便。
3: 梁女士的便利源于后台数据的破壁，户政业务涉及人口、婚姻、房产、社保等多个部门，实现全程网办意味着要打通这些部门间的数据壁垒。
6: 除了我们公安内部以外，我们还要跟外部的很多的单位都要做到数据的连通，同时我们还要保持这种系统的稳定性，能够不断的缩短这个群众就是他办理的这种时间，特别是全程网办的这种顺畅。
7: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s his country has ful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, while Tehran says the waterway will stay closed unless Washington accepts its demands.
8: Colombian President Abelardo Vilas Barrera declares a state of economic emergency following Monday's earthquake that killed over 260 people.
7: Protests

0: 我叫高雨辰，今年上4年级，我是从1年级开始跟苏老师学的腰鼓。我打腰鼓的时候感觉自己很激动，像飞起来的一样。
1: 两边的线必须磨到，预备

0: 从一年级到现在，我学摇滚四年，我还认识了许多小伙伴，他们能给我带来许多乐趣。
1: 高宇晨跟我练的这几年的过程中，他比同龄的孩子进步得快。开始教他代表曲，他就不会笑。慢慢，他自己琢磨，还做得比较到位。
2: 我们暑假的时候连续练15天，每天早上大概5-6点就开始跟苏老师练摇滚。打鼓声出来就是好玩，
3: 爽，
2: 非常的爽。
4: 今天把大家带到埃塞文化艺术馆，主要是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埃塞腰鼓的历史，也就是发展史。
1: 有一句话是上至99，下至刚会走，都会打腰鼓。埃塞腰鼓大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是我们埃塞民间的一种文化。
5: 它代表了埃塞人民的粗犷、豪放、热情洋溢的状态。

0: 是你的裤子胶带，就是手拉的时候可以挂在手上。我骨折时候就感觉不到疼了。
1: 练拳又是非常耗体力的。
0: 哎呀，很费手。我那时候发现的时候，我的骨折这儿都是血，然后我的手这儿也是血，然后我就拿一张纸，就是垫在破的那个地方，然后握住继续打。
1: 我一开始打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好，结果腰上面有些问题，老师经常说我，胳膊不舒展，打拳又跳不起来。我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加强训练，
2: 哎，就这样，就要这个感觉了。
0: 孙老师会跟我说，只要我们好好打腰鼓。 将来就可以站到更大的舞台上面。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表演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很自豪、很激动，也很开心。

0: 看到孩子们在这台上表演的时候，我每次都是一种欣慰感。我当时就激动的控制不住自己，又流下了眼泪。那种眼泪也不单单是导演夸奖我腰鼓打得好，更多的是我回忆我每天早晚训练那些不平常的日子，感觉到也不容易。
1: 高晨，你最想在哪里？

0: 我最喜欢在黄土高原的那个山坡上，感觉很好。
1: 想飞起来。
0: 我想代表我们安塞，代表中国，外国的孩子也可以看到我们安塞腰果，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安塞腰果。

0: 我叫高雨辰，今年上四年级，我是从一年级开始跟孙老师学的腰鼓。我打腰鼓的时候感觉自己很激动，像飞起来的一样。
1: 两边的线必须磨到，预备

0: 从一年级到现在，我学摇滚4年，我还认识了许多小伙伴，他们能给我带来许多乐趣。
1: 高雨辰跟我练的这几年的过程中，他比同龄的孩子进步得快。开始教他带表情，他就不会笑。慢慢，他自己琢磨，还做得比较到位。
2: 我们暑假的时候连续练15天，每天早上大概5、6点就开始跟苏老师练摇滚。打鼓是出来就是好玩，爽，非常的爽。
3: 今天把大家带到埃塞文化艺术馆，主要是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埃塞腰鼓的历史，也就是发展史。
1: 有一句话是上至99，下至……
4: 它代表了埃塞人民的粗犷、豪放、热情、洋溢的状态。

0: 是你的护指胶带，就是手拉的时候可以挂在手上。我骨折的时候就感觉不到，然后我的手这儿也是血，然后我就拿一张纸，就是垫在破的那个地方，然后握住继续打。
1: 我一开始打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好，基本功上面有些问题，老师经常说我，胳膊不舒展，
2: 就这样，胳膊啥？
1: 打柴要跳不起来。我2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加强训练，
2: 哎，就这样，就要这个感觉了。

0: 看到孩子们在这台上表演的时候，我每次都是一种欣慰感。我当时就激动的控制不住自己，又流下了眼泪。那种眼泪也不单单是导演夸奖我腰鼓打得好，更多的是我回忆我每天早晚训练那些不平常的日子，感觉到也不容易。
1: 高晨，你最想在哪里打腰鼓？
2: 我最想在黄土高原的那个山坡上，感觉很好。